今天是8月2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波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 F-16 战机接管了北约增强空中警戒第72区的值班任务。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喀尔库克杰伊罕输油管道签署协议。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七月，以色列在加沙杀害了150多名巴勒斯坦人。随着移民离开，西班牙飞地休达恢复了正常状态。委内瑞拉确认政治过渡谈判将于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秘鲁一架游客飞机坠毁，造成13人死亡。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 F-16 战机接管了北约增强空中警戒第72区的值班任务。土耳其国防部在恩索肖战号发布的声明称，隶属于空军司令部的第181喷气中队已于7月29日完成向爱沙尼亚阿马里空军基地的进驻。声明指出，该中队于7月30日至31日进行了区域侦察飞行，计划内的简报与准备工作均已完成。声明中说，7月31日由爱沙尼亚组织的移交仪式出席者包括北约代表上校基斯麦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葡萄牙国防部长诺奥努诺德拉塞尔达西特拉谢德梅洛、土耳其代表驻塔林大使巴沙克图尔科鲁以及空军司令部人员。我们的第181喷气中队自2026年8月1日9时起接替北约增强空中警戒执勤。执勤期间将保持24小时警戒与反应值班，并与北约及爱沙尼亚空军共同执行联合任务。土耳其和伊拉克签署了一项为期一年的协议，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伊拉克土耳其原油管道。两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更长期的框架，以加强彼此的能源伙伴关系。土耳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巴伊拉克宣布，在与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代尔会晤后，双方在安卡拉签署了该协议。巴伊拉克塔尔通过 X 平台宣布这一消息，并表示，虽然关于长期全面安排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但新协议将确保更高效的利用管道，并增加石油输送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已取消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并称已就一项协议框架达成一致，但同时表示取消袭击的前提是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发表声明称，美国原本准备对伊朗发动袭击，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行动。他表示，已就一项协议框架达成一致，该框架将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终止伊朗的核威胁。七月，以色列在加沙杀害了150多名巴勒斯坦人。加沙卫生部表示，七月份在被围困的加沙地带共有15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单月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该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其卫生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各省共有152人遇难。尽管停火协议已于2025年10月10日生效，但以色列仍持续违反停火协议，造成1222人死亡，4053人受伤。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随着移民离开，西班牙飞地休达恢复了正常状态。官员表示，截至周六，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数万名移民几乎全部离开。据估计，短短几天内，约有6万名移民从邻国摩洛哥进入休达，但西班牙内政部长表示，截至周六，几乎所有人都已离开。休达面积 18.5 平方公里，与附近的梅利利亚飞地是欧洲与非洲仅有的两处陆地边界。委内瑞拉确认政治过渡谈判将于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宣布，双方已就工作议程达成一致，将于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面对面的政治过渡谈判。国民议会议长兼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在与反对派人士迪诺拉·菲格拉通电话后表示，我们同意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菲格拉领导的反对派联盟在2015年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他在声明中证实了此次通话和双方商定的议程。秘鲁一架游客飞机坠毁，造成13人死亡。一架载有游客的飞机在秘鲁纳斯卡市外坠毁，当地官员表示造成13人死亡。警察少校乔治·安德拉德星期六在该国南部的坠机现场对记者说，我们掌握的信息是11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已死亡。纳斯卡市政府在一则社交媒体的声明

迪安娜运营。航空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过去14年一直使用塞斯纳飞机提供纳斯卡线的观光航班。秘鲁当局表示，事故正在调查中。Aerodiana 尚未就此事立即发表评论。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美国军舰的建造地点可能是土耳其船厂。土耳其与美国在国防工业领域能否开启一个新的合作时期？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所传递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关于土耳其船厂可能成为美国军舰新建造地点的评估。各位听众，请收听塞尔塔奇·阿克桑为 TRT 新闻撰写的分析报道。由安卡拉主办的北约峰会，不仅因联盟层面做出的决定而备受瞩目，各国领导人双边会谈中达成的共识以及讨论的议题同样至关重要。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中，F-35 战机制裁以及可汗战机将采用的发动机自然成为了焦点。不过，埃尔多安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还透露了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我与特朗普先生讨论了土耳其在国防工业领域向美国迈出的举措，我们特别谈到了造船业，这可能包括护卫舰、轻型护卫舰和潜艇，土耳其将在本国船上进行制造。这一表态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美国能在土耳其生产军舰吗？如果根据现行法律来回答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法律明确禁止在境外建造军舰。不过，该禁令实施时期与当今的美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特朗普总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们每一天都能建造一艘军舰，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们的目标是重新获得这种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将借助盟友的力量。也许我们别无选择。他通过这番话概述了现状，也勾勒出可能的路线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国都打算迅速提升军事能力，甚至可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正因如此，美国也可能放宽现行法律，出台新的规定，允许在海外生产军舰。美国目前仍在与日本和韩国等盟友合作生产军舰。关于华盛顿政府是否会将土耳其也纳入这一名单的问题，讨论声正日益高涨。土耳其船厂的实力和能力相当高，这不仅仅是一个造船问题。美国在世界各地都相当积极部署海上力量。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地中海地区的舰船数量也大幅增加。

加。为了处理该地区舰船的维护、修理和后勤保障等关键问题，需要当地先进的船厂。美国目前正利用克罗地亚和意大利的船厂来满足这些需求。在此背景下，另一个重要问题浮出水面：土耳其船厂能否为美国军舰提供新的制造、维护、修理或后勤保障等服务？对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可以。安卡拉通过其制定的路线图，已将该领域的潜力和能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土耳其是继中国之后，全球同时生产军舰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欧洲乃至北约内部更是遥遥领先。正是这一现实，构成了美国在新型海军平台生产以及现有舰艇维护修理方面可能选择土耳其的基础。值得回顾的是，媒体曾报道过一条迄今为止被否认的消息。数月前，美国海军系统司令部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伊斯坦布尔船厂司令部，据传代表团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综合以上所有因素来看，如果美国选择与土耳其合作，两国都将从中获益，这一点显而易见。在埃尔多安和特朗普的领导下，土美关系近期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如果军舰也能纳入这一新的格局，安卡拉与华盛顿之间将开启又一重要的合作领域。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街头美食。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一种非常特别的小吃，它也可以被称为最酸爽、最脆爽、最美味的街头小吃。在冬季，它富含益生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在夏季，冰镇食用，则能带来清凉解暑的功效。在我们的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却同样美味的食物。今天的菜单是腌菜和腌菜汁。腌制是一种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流传数千年的食品保存方法，将蔬菜用盐水或醋发酵以备过冬，是土耳其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从亚洲中部一直延伸到安纳托利亚。然而随着大城市生活的发展，腌菜逐渐成为一种街头小吃，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资料记录显示，伊斯坦布尔在

0: 在17世纪和18世纪就出现了腌菜小贩，因此腌菜不再局限于家庭的食品柜，而是出现在市场、集市和街角。卷心菜腌菜、黄瓜腌菜，无论是在传统餐馆还是街头小贩的摊位上都能够找到。想象一下，您正置身于一条熙熙攘攘的奥斯曼街道，一边是卖百吉饼的小贩，另一边是卖果汁的小贩。街角的大玻璃罐里装着纯白的卷心菜、酸黄瓜和红甜菜。从此以后，腌菜就成了街头文化的一部分。土耳其语单词 turşu 泡菜源自波斯语，在波斯语中 turşi 意为酸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为土耳其语中的 turşu， 并逐渐成为酸味的代名词。因此，即使在词源中，也蕴含着令人垂涎的酸味。在土耳其，以商业目的制作或销售泡菜的人被称为 turşucu， 即泡菜师傅。 turşucu 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即雅乌兹苏丹塞里姆的通用法典。然而，泡菜制作不仅仅是一项销售生意，它更是一项需要技巧的传统技艺。一位优秀的泡菜师傅懂得如何挑选最新鲜的蔬菜，并精准地调配盐和醋的比例，因为泡菜的真正风味源于适当的发酵和耐心。如今，土耳其许多城市的泡菜师傅都以其独特的秘方而闻名。有些人喜欢加很多大蒜，有些人喜欢加辣椒。黄瓜、卷心菜、辣椒、胡萝卜、甜菜和豆类是最常见的腌菜食材。街头小吃之所以如此特别，泡菜汁功不可没。那酸、咸、辣的液体盛放在大玻璃罐里。许多人说，一杯泡菜汁，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能让人精神焕发。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或伊兹密尔的泡菜摊前，您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是要辣的还是不辣的？制作泡菜时，会加入几片黄瓜或卷心菜，根据个人喜好，还会加入辣椒或柠檬调味。这种简单却风味浓郁的饮品是街头文化中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腌菜不仅是零食，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佐餐佳品。卷心菜泡菜配干豆，酸黄瓜配米饭，辣椒泡菜配肉丸，这种酸爽的味道在土耳其餐桌上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或许正因如此，腌菜才成为土耳其饮食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英雄。打开腌菜罐，一股浓郁的酸爽香气扑面而来，咬一口黄瓜，清脆的口感瞬间迸发，再来一杯酸黄瓜汁，这便是最酸爽、最脆爽、最令人难忘的街头小吃之一——腌菜。
1: 街头美食，

奇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 F-16 战机接管了北约增强空中警戒第72区的值班任务。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喀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签署协议。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7月，以色列在加沙杀害了150多名巴勒斯坦人。随着移民的离开，西班牙飞地休达恢复正常状态。秘鲁一架游客飞机坠毁，造成13人死亡。委内瑞拉确认政治过渡谈判将于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幸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波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土耳其街头美食。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 F-16 战机接管了北约增强空中警戒第72区的值班任务。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喀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签署协议。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七月，以色列在加沙杀害了150多名巴勒斯坦人。随着移民离开，西班牙飞地休达恢复了正常状态。委内瑞拉确认政治过渡谈判将于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秘鲁一架游客飞机坠毁，造成13人死亡。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 F-16 战机接管了北约增强空中警戒第72区的值班任务。土耳其国防部在恩索西尔战号发布的声明称，隶属于空军司令部的第181喷气中队已于7月29日完成向爱沙尼亚阿马里空军基地的进驻。声明指出，该中队于7月30日至31日进行了区域侦察飞行，计划内的简报与准备工作均已完成。声明中说，7月31日由爱沙尼亚组织的移交仪式出席者包括北约代表上校基斯麦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葡萄牙国防部长诺奥努诺德拉塞尔达西特拉谢德梅洛、土耳其代表驻塔林大使巴沙克图尔科鲁以及空军司令部人员。我们的第181喷气中队自2026年8月1日90起接替北约增强空中警戒执勤。执勤期间将保持24小时警戒与反应值班，并与北约及爱沙尼亚空军共同执行联合任务。土耳其和伊拉克签署了一项为期一年的协议，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伊拉克土耳其原油管道。两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更长期的框架，以加强彼此的能源伙伴关系。土耳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巴伊拉克宣布，在与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代尔会晤后，双方在安卡拉签署了该协议。巴伊拉克塔尔通过 X 平台宣布这一消息，并表示，虽然关于长期全面安排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但新协议将确保更高效地利用管道，并增加石油输送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已取消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并称已就一项协议框架达成一致，但同时表示取消袭击的前提是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发表声明称，美国原本准备对伊朗发动袭击，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行动。他表示，已就一项协议框架达成一致，该框架将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终止伊朗的核威胁。七月，以色列在加沙杀害了150多名巴勒斯坦人。加沙卫生部表示，七月份在被围困的加沙地带共有15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单月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该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其卫生信息中心

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各省共有152人遇难。尽管停火协议已于2025年10月10日生效，但以色列仍持续违反停火协议，造成1222人死亡，4053人受伤。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随着移民离开，西班牙飞地休达恢复了正常状态。官员表示，截至周六，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数万名移民几乎全部离开。据估计，短短几天内，约有6万名移民从邻国摩洛哥进入休达。但西班牙内政部长表示，截至周六，几乎所有人都已离开。休达面积 18.5 平方公里，与附近的梅利利亚飞地是欧洲与非洲仅有的两处陆地边界。委内瑞拉确认政治过渡谈判将于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宣布，双方已就工作议程达成一致，将于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面对面的政治过渡谈判。国民议会议长兼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在与反对派人士迪诺拉·菲格拉通电话后表示，我们同意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菲格拉领导的反对派联盟在2015年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他在声明中证实了此次通话和双方商定的议程。秘鲁一架游客飞机坠毁，造成13人死亡。一架载有游客的飞机在秘鲁纳斯卡市外坠毁，当地官员表示，造成13人死亡。警察少校乔治·安德拉德星期六在该国南部的坠机现场对记者说，我们掌握的信息是11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已死亡。纳斯卡市政府在一则社交媒体的声明中表示，该飞机当时正载游客进行观赏纳斯卡线的飞行。纳斯卡线是数百年前秘鲁原住民在纳斯卡周边荒漠中画出的大片画地画，这些线条构成动物等图案，只有从飞机或观景塔上才能完整的观赏。纳斯卡政府称，该飞机从附近的伊卡市起飞，由秘鲁公司 Aerodiana 运营。航空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过去14年一直使用塞斯纳飞机提供纳斯卡线的观光航班。秘鲁当局表示，事故正在调查中， Aerodiana 尚未就此事立即发表评论。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美国军舰的建造地点可能是土耳其船厂。土耳其与美国在国防工业领域能否开启一个新的合作时期？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触。

以及讨论的议题同样至关重要。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中， F-35 战机制裁以及可汗战机将采用的发动机自然成为了焦点。不过，埃尔多安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还透露了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我与特朗普先生讨论了土耳其在国防工业领域向美国迈出的举措，我们特别谈到了造船业，这可能包括护卫舰、轻型护卫舰和潜艇，土耳其将在本国船上进行制造，这一表态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美国能在土耳其生产军舰吗？如果根据现行法律来回答这个问题，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法律明确禁止在境外建造军舰。不过，该禁令实施时期与当今的美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特朗普总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们每一天都能建造一艘军舰，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们的目标是重新获得这种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将借助盟友的力量。也许我们别无选择。他通过这番话概述了现状，也勾勒出可能的路线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国都提升军事能力，甚至可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正因如此，美国也可能放宽现行法律，出台新的规定，允许在海外生产军舰。美国目前仍在与日本和韩国等盟友合作生产军舰。关于华盛顿政府是否会将土耳其也纳入这一名单的问题，讨论声正日益高涨。土耳其船厂的实力和能力相当高，这不仅仅是一个造船问题，美国在世界各地都相当积极部署海上力量。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地中海地区的舰船数量也大幅增加。为了处理该地区舰船的维护、修理和后勤保障等关键问题，需要当地先进的船厂。美国目前正利用克罗地亚和意大利的船厂来满足这些需求。在此背景下，另一个重要问题浮出水面：土耳其船厂能否为美国军舰提供新的制造、维护、修理或后勤保障等服务？对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可以。安卡拉通过其制定的路线图，已将该领域的潜力和能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土耳其是继中国之后，全球同时生产军舰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欧洲乃至北约内部更是遥遥领先。正是这一现实，构成了美国在新型海军平台生产以及现有舰艇维护、修理方面可能选择土耳其的基础。值得回顾的是，媒体曾报道过一条迄今为止被否认的消息。数月前，美国海军系统司令部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伊斯坦布尔船厂司令部，据传代表团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综合以上所有因素来看，如果美国选择与土耳其合作，两国都将从中获益，这一点显而易见。在埃尔多安和特朗普的领导下，土美关系近期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如果军舰也能纳入这一新的格局，安卡拉与华盛顿之间将开启又一重要的合作领域。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街头美食。
1: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一种非常特别的小吃，它也可以被称为最酸爽、最脆爽、最美味的街头小吃。在冬季，它富含益生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在夏季，冰镇食用，则能带来清凉解暑的功效。在我们的街头美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这片土地上快捷却同样美味的食物。今天的菜单是腌菜和腌菜汁。腌制是一种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流传数千年的食品保存方法，将蔬菜用盐水或醋发酵以备过冬，是土耳其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从亚洲中部一直延伸到安纳托利亚。然而随着大城市生活的发展，腌菜逐渐成为一种街头小吃，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资料记录显示，伊斯坦布尔在17世纪和18世纪就出现了腌菜小贩，因此腌菜不再局限于家庭的食品柜，而是出现在市场、集市和街角。卷心菜腌菜、黄瓜腌菜，无论是在传统餐馆还是街头小贩的摊位上都能够找到。想象一下，您正置身于一条熙熙攘攘的奥斯曼街道，一边是卖百吉饼的小贩，另一边是卖果汁的小贩。街角的大玻璃罐里装着纯白的卷心菜、酸黄瓜和红甜菜。从此以后，腌菜就成了街头文化的一部分。土耳其语单词 turşu 泡菜源自波斯语，在波斯语中 turşi 意为酸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为土耳其语中的 turşu， 并逐渐成为酸味的代名词。因此即使在词源中也蕴含着令人垂涎的酸味。在土耳其，以商业目的制作或销售泡菜的人被称为 turşucu， 即泡菜师傅。 turşucu 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即雅乌兹苏丹塞里姆的通用法典。然而泡菜制作不仅仅是一项销售生意，它更是一项需要技巧的传统技艺。一位优秀的泡菜师傅懂得如何挑选最新鲜的蔬菜，并精准地调配盐和醋的比例，因为泡菜的真正风味源于适当的发酵和耐心。如今土耳其许多城市的泡菜师傅都以其独特的秘方而闻名。有些人喜欢加很多大蒜，有些人喜欢加辣椒。黄瓜、卷心菜、辣椒、胡萝卜、甜菜和豆类是最常见的腌菜食材。

0: 街头小吃之所以如此特别，泡菜汁功不可没。那酸咸辣的液体盛放在大玻璃罐里，许多人说一杯泡菜汁，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能让人精神焕发。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或伊兹密尔的泡菜摊前，您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是要辣的还是不辣的？制作泡菜时会加入几片黄瓜或卷心菜，根据个人喜好还会加入辣椒或柠檬调味。这种简单却风味浓郁的饮品是街头文化中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腌菜不仅是零食，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佐餐佳品。卷心菜泡菜配干豆，酸黄瓜配米饭，辣椒泡菜配肉丸，这种酸爽的味道在土耳其餐桌上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或许正因如此，腌菜才成为土耳其饮食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英雄。打开腌菜罐，一股浓郁的酸爽香气扑面而来，咬一口黄瓜，清脆的口感瞬间迸发，再来一杯酸黄瓜汁，这便是最酸爽、最脆爽、最令人难忘的街头小吃之一——腌菜。
1: 街头美食

奇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 F-16 战机接管了北约增强空中警戒第72区的值班任务。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喀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签署协议。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七月，以色列在加沙杀害了150多名巴勒斯坦人。随着移民的离开，西班牙飞地休达恢复正常状态。秘鲁一家游客飞机坠毁，造成13人死亡。委内瑞拉确认政治过渡谈判将于下周在加拉加斯举行。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